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诗篇一百篇是伫咱哩讲，普天下着按耶和华欢呼，恁着乐意侍奉耶和华，着来按伊歌唱，恁着知影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做的，也是属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，着倾下进入伊的门，着卧落进入伊的院。要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伊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伊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咱这时来三合唱俄罗斯。

0: 主人也只请咱三个起立来到上帝面前同心祈祷。听阮的恩主，你是阮的伴照，你的作为完全，你所行的无不公义，是诚实无畏的上帝，各公义各正直。你是一位数十条街的上帝，为要显明人的罪，各指明你百姓着行的路，好因伫家难对，袂话做唔对的代志，行唔对的路，信唔对的神，因为你将因分别出来，一直到今仔日，你愿意看见你的儿女遵守你所指定的诫命，其中一条就是守安息日，所以靠着你独生子的救赎，予阮今仔日坦然无故的进入你的殿中敬拜你，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阮得洁净；靠着你的国话，予阮得救，以及甲你恢复本来的关系，接着白囝的关系，予阮会通以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因为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万神的神，所以普天的要向你欢呼颂赞。愿尊贵荣耀能力拢归乎你。主耶稣在这两礼拜内，真多模糊不清的信徒在马尼拉以及索姆的规定将偶像游过，因掠做安尼做会通托住你的喜悦，但是你早就伫十条街内面清楚地记载你的心意，求你拍开因的灵眼，因的心思意念，帮助因看见因安尼行的毋是你的旨意，求你赦免因，包括阮即跩真正相信你的人。求你也赦免阮，因为阮信仰生活无够影响力来向因传福音。你的心意是要阮遵守基督的使命，和万民做你的门徒。所以这个国家一直到如今行在黑暗中。天父啊，阮请你做天父，求你会通对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，有新的崛起，遵守圣经，遵你最大，愿天父用恩阮各一摆会通享受你的喜悦，好阮今年会通真多蒙福的人。感谢你主啊，阮也要先感谢你，听了真多真多基督勇士的基督，按照你的心意减轻一寡属灵软弱的甲肉体病痛的兄弟姊妹的艰难，好因的亲人也经历到你的怜悯甲看顾。是的，伫你拢无难成的代志，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。阮继续谦卑向你祈求，将其他需要的带到你面前，求主从你带领的医治的圣手安置因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复健因的肉体，坚定因的信心，以持因的心灵。今仔日早起的崇拜，阮将对头到落尾的特殊献手，愿主使用你的仆人蔡文婷牧师的信息，还有一位年轻的兄弟何景恩的见证，用心益人，愿你高抹因的嘴子，和阮的心灵得挑战，和阮的灵命得造就。听，愿听的讲的拢同感一灵，求主也加阮分别做圣，这是阮当心要来念主教导文道的主导文。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，亲像行在天顶。今仔日需要的饮食，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 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予阮拄着试探，拯救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代代，心正所愿。谢谢。
1: 咱今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《申命记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请咱出声三合来读。圣经安尼讲，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来，对因讲：“以色列人啊，我今仔日要如恁的律例典章，恁要听，可以学习、谨守、遵行。要花咱的上帝伫何烈山甲阮立约，这个约毋是甲阮列祖立的，乃是甲恁今仔日伫即来尊我的人立的。要花伫山顶对海中面对面甲恁讲话，迄时我徛伫要花甲恁中间。”要将耶和华的话传予恁，因为恁惊迄个火无有上山。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，曾经将恁对埃及的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愿主的话搁一摆来激励咱。咱今早起真正欢喜，有咱的蔡文婷牧师。要传讲今早起的信息是伫《申命记》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。
2: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你知无？伫咱基督教，咱的信仰内面十条诫，甲咱的基督文讲是大诫拢，还是有法人讲是咱的信仰内面最第一基本的两段的经文啊？这个是记载伫古约。一段是记载伫新约，当然主道文，啊，咱大家人真熟，了念袂，会了哦。啊，咱一礼拜，啊是讲一个日，至少有三个礼拜日，咱个咧念主道文。啊，咱有人看了，咱咧念，直直读，希望该念了。啊，十条街要念袂，十条街，啊，现在咱也是差不多知影有啥物哦。啊，但是有时阵咱现在一个处事会较换淡，无上淡薄啊，但是求主也是帮助咱，我当将上帝话语藏伫咱的心内面。上帝伫西奈山的时阵啊，向以色列人颁布这十条诫，离开现今嘛到即阵啊，有差不多300年，已经超过3000年了。虽然讲一开始的时阵啊，上帝是将十条诫。和伊的百姓，和伊的选民，甲伊来立约。但是咱有法通看到，伊到现今，伊的影响力犹原伫底啊！伊正做咱信徒生命的什么呀？准则，伊也奠定了社会普遍所认同的道德的基础。当然，咱在十条诫有分做两部分啊，头一部分。是对上帝，另外一部分是对人。现在是无信主的人，因对头四条，因无爱去插伊。但是按第五条、第六特别第六条到第十条，因就感觉按你做就唔对。所以十条界有关是伫社会顶面，伫无信主的人顶面，感觉这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。但是当咱看十条界的时阵啊，所以唔难啊，是讲一个。什么要做，什么不通做的代志啊？意思什么啊？咱来看十条诫，咱来看到原来十条诫启示了上帝为世间人所设立的啊一个特殊，就是讲上帝拯救人了后，为着伊的百姓所指明生命之道的一个蓝图。It serves as the blueprint of life, not only the order of things, also the blueprint of life. 头个顺服的时阵，咱安尼去行的时阵，为咱今生定落这个方向。咱这几个日，咱这个日开始，吼，到三个日，咱拢要讲啊，到《申命记》。《申命记》是记载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就是讲怀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下的， 还是讲二十岁以上的隆重的官啊，第四十年来在空压漂流，因已经离开世界。所以向主席要进入到迦南地，就是怀进京出埃及的时阵，因才二十岁以下，甲怀在空压安尼受安尼出世，会在百姓。当因要进入到迦南地以前，当因要面对新的条件，啊，要面对新的这个阶段的时阵，摩西过一摆，安遐来个重新来温习上帝所赐福音的律例典章。主要是什么？你要知影上帝爱恁做啥，以及恁入去到迦南地的时阵，才有法当享受上帝所要赐福音的丰富甲美好的跩一切。换一句话讲，讲恁现主时已经属伫我了。属上帝的子民，恁入去到迦南地的时阵，你未做你甲迦南地啊的居民，因的生活方式相像，恁就活出我所爱恁活出的一款的生命。所以今仔日早起，咱要来看这个十条诫。咱来记得，咱十条诫出现头一摆出现是伫倒啦？出埃及记二十章，但是只到申命记第五章，摩西搁一摆重新。我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所以今仔日早起，咱要看十条诫的时阵，咱未详细啊，咱未详细来。

十条诫，可能讲上帝是有处事的上帝，伊将咱的生命要怎啊来安排？什么是重要？什么是次要？要拜日何神？有真侪物件无拄拄是唔对，但是当伊的处事唔对的时阵，会产生问题，是不？你看咱细汉的时阵啊，爸母甲咱讲啥？啊，是咱教导咱的囡啊，都先食饭，再食洗手，再食一日啊，再食 ice cream， 再食过两个，袂做你将什么处事倒掉，先食跩，了然后再去食饭，无处事来，你就先读册做功课了。在看 TV 啊，这无人咧看 TV 哦，这是来个佚佗的 iPad， 佚佗手机，有处事来。咱去找医生，医生嘛，互咱处事，药是要摇摇八食，还是食八了食，还是八刀有两万在食？啊，曾经有一位去找医生了啊，这个阿妈也不是真老啊，阿妈一到来时阵啊，伊在咧看，伊才袂记得啦，所以去找伊的孙啊，啊，这个孙啊差不多中学生啊。伊讲：“你给我看卖者，看医生，伊派的跩药是着怎啊食，着食几粒？”啊，囡仔就该看了讲：“阿妈，医生讲食饱三粒。”这个阿妈听到的时阵讲：“那唔三说，那我呢啊？”伊讲有啦，伊过去再看，我明明写啦，食饱三粒啦。伊讲伊个医生是咧笑话，看看啦。你看伊开一粒，叫我去买一间药啦，一间药都得七八粒，咱要叫我食八三粒，唔是七八三十粒啊，是食八三粒啊。所以呢，医生讲食八则食，甲无食八则食，欠在你感觉无什么分别，但是有时阵欠在个药的功效会较减，甚至有时阵会伤着咱的身躯。咱出去走路、滑车，咱看到绿灯、红灯。咱在绿灯是着行，红灯着着停。但是你若感觉讲无好，因为我即阵咧赶时间呢，好，我咧赶时间，所以我要先行。你做你行的时阵，会干哪？才是去火车整着的。啊，你那咧火车，你搁家己行，那不是去火拼掠着的时阵，会甲人三争会拄着跩问题。所以伫社会，人类伫社会中非常需要特殊，但是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的生活内面。所以特殊要怎样来定？要怎样来定？当咱按照这特殊来行的时阵，带来最大的幸福。所以上帝将十条诫给人啊，十条诫给咱，什么是最第重要的？生命里面，咱有一个处事要怎样来安排啊？你看第六章、第七章，圣经讲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把将你对埃及地为奴的家带出来，除了我以外。”你唔通有别的上帝，所以无上帝，接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十条诫，头一条是啥物啊？唔通有别的神，就是讲咱的上帝耶和华，咱就认定伊是咱的上帝，伊是伫咱的生命中最第贵的，排最第头一个。当咱承认伊就是咱的上帝，第二刷落去，咱就看到。咱就无法通看呐，无雕刻偶像，因为偶像是别的神，世界孤单有一个上帝，看呐，你要拜别的神呢？有的人讲无这个偶像是代表上帝，代表我所信的，咱所信的耶和华有安尼无？有，你看阿伦啊，伫出埃及记第三十章，当伊甲以色列人出来，因伫旷野的时阵，摩西伫山顶。伊就该创一只什么金的牛犊，其实因唔是咧拜金的牛犊，伊讲这就是什么代表带领出埃及的耶和华，所以因是要敬拜耶和华，但是用这个牛犊来代表，但是圣经讲袂做的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唔通有别的偶像，咱就敬重伊，啊，咱就尊重伊，唔通凊彩用伊的名蒙称耶和华，唔单单安尼。伊讲恁着守安息日，是诶，咱基督徒咱遐主是无咧守安息日，咱是守啥物啊？主日啊，因为干呐，主耶稣基督啊，伫七日的头一日对死来国话诶时阵啊，就代替了这个安息日，咱伫主日三合来敬拜上帝。但是无论是主日，无论是安息日，主要上帝讲啥物啊？七日恁着分别出来来敬拜伊。当咱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唔是看咱的心情怎啊？啊，今仔我困醒，我

0: 我心情较好，所以我来礼拜；我心情较无好啊，我就无来敬拜。唔是我看讲我方便还是无，唔是看讲我有需要啊无，我才来。圣经讲讲，因为咱伊是咱的上帝，咱将伊排第一的时阵，咱就来受伊的主的。当然，我当伊上帝排最第一的时阵，第五到第十个在条规，咱就有法通做，咱就有法通来孝敬父母，就讲唔通无杀人、无奸淫、无偷窃、无做假见证、无贪婪。有时阵咱知影，但是咱做未来。但是咱若将上帝排第一的时阵，咱就有可能来做。所以上帝啊，予咱的一个处事是啥物啊？第一头先是上帝，然后看到伫社会，然后咱的家庭，然后看到咱个人的生活、个人的生命，然后看到咱无论伫性、伫感情方面，然后伫咱的财物。所以上帝有遮处事。有遮处事，其实这处事唔是孤单。伫出埃及记、伫申命记，上帝予咱十条诫的时阵，咱才看到。其实真早的时阵，伫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，上帝要创人，上帝讲，咱就照咱的形象，按照咱的样式做人，予因管理海内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生物甲全地。并地上所被的一切的昆虫。当上帝创造世界万民的时候，他创造人，他说人是干哪？要来管理这些动物，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全地。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就让人看到生命的特殊。第一头先就是上帝，第二则是人，第三则是物件，包括咱的自在德行。但是现今的人将上帝放伫倒啦，放伫第六位。第一头先是啥物啊？改己。第一头先是啥物啊？就是咱所欲享受的，咱的经济、咱的财物。有时阵咱将人该当做个呐，真无平真平常的，甚至咱看人的性命无值钱。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啊。别人的家干哪死未了啊！我的家是第重要，别人的不要紧啊。但是圣经讲讲无人重要，人的生命重要，比咱家己的享受，比咱所有的遮一切。但是伫遮以前，咱得去咧上帝拜第一。就当咱将迄个处事摆好势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才好势。所以，咱阿是安尼，咱阿看到十条街。第二，予人看到十条诫是甚物？上帝为着伊的选民，指引的立约之道。伫第二节，咱看到上帝讲甚物？耶和华，好，摩西讲啊，耶和华，咱的上帝伫何烈山，甲咱立约，所以甲立约有关系啊。然后第六节讲，耶和华讲，我是耶和华的上帝，把将恁对埃及对为奴的家带出，这是甚物？救赎的代志，所以咱讲到十条诫甲立约、甲上帝拯救有真密切的一个关系。上帝先拯救以色列人，让因对埃及地出来，然后再伫西奈山颁布十条诫。所以十条诫是乎属上帝的人，所以那严格来讲，十条诫。是上属上帝的子民，应当着来尊敬的。虽然讲原则是安尼，但是十条诫应该，这个是予普世的人应该着知，应该着来行的。但是咱拢知影，律法人做袂到，对吧？人做袂到，因无法当遵守。虽然你讲有上帝，伫罗马书讲，人知影有上帝，看到所做的物，有一个 conclusion， 有一个结论，在受一位上帝，但是应该无要相信伊。人知影免偷窃，但是会偷窃，唔能做假见证，也是会欺骗；唔能贪婪，也是会贪。所以 看到是人那无法通修呢。圣经跟他讲，因为人犯了罪。这伫罗马书有一段讲真，有一句总讲真水啊。伊讲啊，因唔肯服上帝律法，唔然啊唔肯啊 ，they are not willing， 因也是袂话 ，and they cannot。所以唔是啊，因无爱来做来照上帝的律法来行，因也是无法的。这是讲到因内心的问题啊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啊、第三到第四节讲啊，伊讲律法既然因为肉体软弱有所未会行的，上帝就差遣伊的囝，家己的囝，正做最新的形象，做了赎罪者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然后和律法的义成就在咱，这无随贪肉体，只随贪心灵的人的心情。所以这样说，人因为有软弱有罪，无法通来修律法。既然人无法通修律法，敢那上帝要阁将律法给咱啊？律法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啊？若无法就免去做了啊。但是律法有功能，伊的功能是什么啊？伫加略太书讲啊，律法是咱的什么啊？咱的师傅，咱的先生。其实不是先生啊，这是讲什么啊？是咱的 guardian。咱的 guide 引带咱，原来伫当初时啊，伊那细汉的时阵啊，出来啊有一个工人来照顾这囡啊，带伊出，带伊入，看伊的有做这项，有做那项无，拢总该照顾了。看到做一位先生来教导，但是唔是咱亲像现主席的先生，伊是咧来引带每一个囡啊，但是囡啊到长大到大汉的时阵，伊就无伊个工作就停了，所以圣经个人讲律法的工作是啥物啊？是要引带咱，引带咱个呐，互咱知影人无办法，互咱知影咱人因为罪的缘故，咱罪袂到，将咱带到主耶稣，只有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伊个死，因为伊个国话，互相信伊个人，咱的生命得到改变。咱有上帝的生命，新的心情，有圣灵点在咱内面，互咱有法通喜爱上帝的律法，那就爱了。咱爱，咱也管啊，有迄款的能力，因为圣灵在咱内面。欠在你的问，牧师啊，那按照你安尼讲的时阵，信主的人生命干呐，已经改变了，对不？已经有圣灵在你内，在咱内面有力量，有法通爱上帝的律法，有法通行上帝的律法。看下子，我的心，在我的生活中啊，我也搁伫伫咧犯罪啊，有无伫咧犯罪不？有，啊，搁讲有力量通行，看下那也搁是无力量通来遵守伊的道，常常会搁跌倒，常常会搁犯罪。咱至少无法通一贯性的也 consistent 按下来遵守上帝，敢若真系安尼？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三点啊。上帝为信徒要求的回应的一条道路。当咱得救了后，上帝的决定来改变咱，甲咱三个地带，互咱喜爱伊的话语，心灵互咱力量。但是咱个人，咱做基督徒的，咱有责任。有时阵咱未记得，咱的责任。咱着怎啊来做？才有法通按照十二诫，还是按照十二诫道路，按照十条诫的吩咐来行？咱应该有代志做，咱着做啥？申命记第一章有甲人讲。摩西将以色列人调来，对因讲：“以色列人啊，我今仔日晓如恁的律例典章，恁着听，通学习，谨守遵行。”所以对上帝的话语，对上帝的十条诫，有三方面的吩咐。第一，着听，着聆听上帝的话。听有容易不？啊，恁坐咧遐听， 啊，真容易哦。听听多少啊？我听看起来咱也简单啊，但是咱听就听入去。你讲有啊？我按一杯入去，按一杯看啊，出来。咱就听，就听入去。上帝话，咱就听入去，听入腹哦，还是入心。唔单单咱听，咱就完全的听。听隆重上帝所讲的，唔通听一半，咱就干哪休咧走。有时阵安尼啊，咱听淡薄啊，咱一个真水，咱就掠掉，其余咱就无插咯。有一个人啊，对外国来菲律宾做工啊，做工来无多久呢啊，唔知一两礼一礼拜过无，所以开始咧学一个大家落个字啊，会晓淡薄。所以一日他一日来上班的时阵啊，伊工人啊就讲，哎，有人要给你物件，讲什么啊？啊，果子啊，伊果子就讲，哦，萨拉曼啊 ，thank you 啊，会晓讲啊，啊，西诺啊，讲西诺啊，意思啥啊？啥腿来啊？啊，就问者啊，伊个工人来讲，萨比尼啊，OK， 伊咧赶紧啊，伊就行咯，啊，就退去咯。到办公室就问伊个同伊个徊同事啊。因为我人退好我，你讲人讲是沙宾呀，啊，是到底是个啥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沙宾啊，一公啊，啊，了嘞，一公啥？啊，就是一公啊，沙宾呀，就是一公。一想好个沙宾呀，是一个人的名啦。哎，听一半，哎，无要听咯，因为伊咧赶紧啊，还转好咧走啊，所以唔知影我想啊何意。咱有时阵啊，听上帝话。咱哪能听的？咱就隆重听，咱就小心的听，咱用心的听，咱就专心的来听。请问，听个囡仔是讲个囡仔？咱个爱听还是爱讲啊？咱讲咱爱听，但是咱个爱讲啊，给你机会讲啊，大家人要讲啊，讲不了啊，那就轮流啊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啊。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规章你该看，讲啊到亚金的披露，亚金的披露什么？是讲咱要怎听？好，然后伊规篇规章啊，是讲啊到要怎啊听？所以圣经讲什么？有耳啊通听的就干哪，就应该听。你几个耳啊？我几个耳啊？两个，咱几个嘴啊？一个，好咱较侪听，较少讲。啊！但是咱听啊，愈做迄，咁做听无明就干呐 ，hearing aid 咯。啊，唔那听，圣经讲，你听了的时阵，喺你心内面，你就学习。什么是学习啊？明白上帝所讲的意思是什么？伊的内涵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包括默想，包括该记起来，该记起来，该默念起来，我该念起来。所以讲，那是咱今年又开始什么？要默念圣经节。咱的圣经节记载伫倒啦？约翰福音14:21，有了我的命令诶，搁遵守诶，这人就是听我，听我的，不的确蒙我爸所听，我也要听伊，并且要向伊显现。我讲那是咱就该念起来啊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然后我们慢慢去想，我们会明白，我们学习放在心里面。你如果要学，我们就用时间，就付出代价。我们细汉的时候，我们回去到哪？主日学，儿童主日学。主日学是什么？ Sunday school， 学堂。所以你就去学一个真理。我们教会几多年前，咱啊开始什么？圣灵主日学，啊，有人讲啊，主日学是个福音那人，啊，无呢？其实咱隆重拢着学，所以圣灵主日学就较多，好难三甲去学。咱若去学，无圣经真侪物件，一世人学会了，但是咱着好好去学习啊，用心领会上帝心意，然后着勤修。尊敬，好，咱就专心，咱听了咯，咱明白咯，唔是讲上帝啊，多谢你的建议真好， 我原在惊我家己，唔是上帝话，唔是咩一间 suggestion 呀，你唔是一间建议，是爱咱着干呐，着去行。有时阵咱来跟上帝讲，上帝我知影啦啦，但是啊，咱有真多的原因，真多的理由，阻碍咱顺服。哦，所以咱念的圣经之后，他讲有我的命令，我干呐。遵守的，所以唔难啊知影，唔难啊明白，最得重要，要顺服，要遵守。所以圣经里面真强调一项：你有顺服无？你有行出来无？你有实践伫你生活每一个层面无？有时讲咱的信仰是甲咱拜六啊拜日有关系，唔是？这个是什么？特日咱拢来。应用，等咱按下来应用的时阵，咱该行出来的时阵，咱就发现上帝恩典要临到咱的身上。当然，咱讲哦，十条街无太人，我无太人啦。但是咱若看到新约的时阵，到马太福音耶稣底下，从十条街一家物件，伊就可能讲，唔是孤单行出来。原来伊的真意思是，咱内心看到底是怎，这个甲咱内心真大的重要。所以十条戒头一条以上帝为主，落尾条讲唔通贪婪，贪是对心内面开始，中头怀皆是咱的行为。当咱以上帝为主，上帝话语伫咱心内面。改变咱的心思意念，咱就渐渐生命得到更新，得到洁净，咱就有法通按照主的心意按下来行。所以，咱看到十条诫是上帝为世间人为咱所备办的、所设立的生命的手术。上帝第一，人第二，伊所做的。物质放在路边，伊也是上帝为选民、为信义的人的一个指引，予咱要怎啊来行。无上帝，人做袂到，律法予咱抓到主的面头前。既然咱信主了，咱就按照这个蓝图来行。当然，上帝要求咱要听、要明白、要行出来。所以咱用一段时间，咱来思想两条问题：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什么因为处事唔对，取代了上帝应该有的位置，到底是什么？在咱的生命中，欠在咱将咱的生理去头前，欠在咱所疼的人，咱起阿比上帝搁较头前，咱的爸母、咱的兄弟，还是某某人起的。啊，是咱家己徛伫上帝面头的顶面，咱就怎啊来去调整？今仔日上帝要伫我，要我伫多了一个真具体哈，一个领域，伫我生命中，上帝爱我行就顺服的道路，爱我顺服什么？咱来三合祈祷啊，来安静，你来默想，默想了的时阵。你甲上帝祈祷，甲上帝回应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，互阮看到生命的处事是啥物。第十条诫，你也是教示阮要怎啊行这个立约的道路。你也要求阮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内面，通来遵行你所给阮的十条诫。要怎啊真心、真心、真意来听你。要怎样来听别人？主啊，愿你的心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，更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处事已经拿不到了，让我们愿意该改进，让主你排第一。有什么我应该要去行的，要顺服的，要打出去的，心灵感动我，然后让我们愿意来做。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你一立，你随听，基督可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1: 来来，唱诗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

0: 然后咱这时阵要请咱的郑多勇牧师甲咱祝福。
1: 请咱三个起立，领受上帝祝福。愿那位属平安的上帝亲自予恁全然成圣，愿恁的灵、甲魂、甲身躯得蒙保守。在主耶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可置疑，一个吊灯的是信实的，的确成就一切。愿安尼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